0: 到有的是就是一些火车。35 eastbound on Florida, U-Haul trailer, golf, Foxtrot 328.
1: 21-36.